0: 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，没有，拜拜。
1: 发言，再见了。
2: Medic 2 is out of UNC.
1: Medic 2, discharging UNC 1312.